0: 阿瓦纳、阿瓦嘎、吉麦啊，到底遐啦。好，佮多些甲即个妹呢，甲即个蘑菇鲁妹呢，你是倒来的，那会使呢？乌白来，无礼无貌，也无尊重我。走走走，阮从来袂使有，阮从来不爱有你这种人，水准遮低，安尼啦，哦，因那个骂啦，吼，哎呦，这蘑菇鲁吼，因为伊已经习惯阿爸关系啊啦，所以呢，因为阿爸的人，伊拢会认为别人唔对嘛，唔知影家己做了唔什么代，做唔对，
1: 做唔对，
0: 因为足济人拢会安尼，就检讨别人，袂检讨家己啊，一个成功的人是不是爱检讨家己？哎，阮一世人，阮的成功就是阮拢会检讨咱家己啦，吼，伊这个蘑菇鲁就是安尼，伊即个检讨别人。伊怎啊？以后伊认为伊无唔对，要派关系啊！哦，伊怎啊？就骄傲的讲啦，哈！你是要个安怎？你唔知我是阿里山的贤呢？啊！你乖乖吼来陪我啊！啊！好我呢？我欢喜一个啊！哦，阿伯吼，你家人哦，家人迄个吼，家人别说你哦，阿得啦，感染无讲啦，吼，不要派哦。啊，听到蘑菇鲁安尼讲话哦，这里那无客气，吼，迄个性真强啊，较强啊，这个阿弯呐呢，生气啊啦，啊，就伸手出来，从岸边个伸一个，劈一个，系啊，啊，我唔是呢，人我拢咧讲说一个啊，啊，这个阿咕噜吼，最准较假了讲，唔使了啊，哟，啊，我唔是，我是个假人奶，我嘛是使啦，我是使奶啦，你来恶起来呢，好朋友你来恶起来，你努力听我节目呐，恶不掉就无彩哦，哎，恶起来啊，上介绍我那个使奶了，
1: 使奶一个哈，
0: 有，唔能真正使了呢，啊，这个劈一声足大声呢，你拍你这个蘑菇鲁诶，这个面啦，然后咧感谢嘛哦，啊，我加的个加油啊啦，好，加油走啊，啊！第一届去哦，这车查某去塞掉的这个蘑菇鲁，伊也唔捌安尼过嘛。伊拢伊咧派人，伊唔捌红派过，做拢我戆去啦，戆去啦。等到两个姊妹啊，惊到无看到人呀，伊较好，
1: 较开心啦。
0: 哎呀，后边两个太水，叫塞起来吼，头啊头啊戆去。哎呀，啊！今个来个开心的时阵，老公好，好，你敢既然敢拍我，我一定让你知影我的厉害，就安尼啦。过几天啊，这个咕噜咕噜，啊，不是咕噜咕噜吼，咕噜咕噜是凯伊啦，哦，咕噜啦吼，啊，咕噜就派人去阿湾呐，因这家门啊，啊，一老伯遐讲啊，哈，讲最近修行歹啦，啊，怕啦，嘛怕无啥物物件啦，哦，无野兽通怕啦，啊，这拢是山神无欢喜的原因啦，啊。为着呢，要让山神欢喜啦，咱必须爱用一百粒的人头来个拜啦，
2: 祭拜
0: 一百粒嘛，来个祭拜。恁这个部落吼，爱负责50粒的人头啦。哦，阿里山有咧咧人头嘛？
1: 对，
0: 你来负责50粒，
1: 伊在出草
0: 啊，出草嘛，
2: 出草。
0: 哦，对，啊，你那是恁那是外口吼，太无够人头吼，啊，恁家己。从来恁家己想办法，哦，伊安尼啦。如果人提出来，哦，我这山神也降下这个灾难，甲时阵哦，会甲咱处罚，甲咱的厝，甲咱的树拿，甲咱财产，男男女女拢总烧掉啦。哦，啊，搁在南泥路游啦，吼，你嘛不在当生存，会用太了了啦。安尼啦，哦，这个阿咕噜哦，讲一种谣言啦，好，迄神无遐凶恶个啦，神拢嘛足爱咱这个世间的人，保护咱世间的人哦。啊，这个小姐用较早啊，你这个民间吼，听到会捉到车惊，吼，这阿湾啊专作的人，大家听到蘑菇鲁咧讲哦，讲这个山神的名义来威胁民，哦，大家拢嘛惊啊要死啦，哎呀，拢惊啊要死啦，啊，那是讲凭着这个蘑菇鲁的实力啦，确实有可能发生足大的灾难啦。啊，当然因会烦恼啊，袂，
1: 哎呦，
0: 会惊哦，会足烦恼嘛。
1: 但是错，
0: 烦恼嘛，无法度嘛是爱，嘛无人想到出力来解决的办法。无人法度，想过来想过去开会啦，吼，讲啊这边那解决这样的代志啊，都无人想会出来啦。啊，偏偏吼，众人个唔愿安尼平。白白无缘无故去牺牲我。

0: 十一迄个族人，也是出去外口出草啦。嘿，啊，所以呢，咱因这个这个当兵吼诶，这个女性啦吼，这个查某的因家，因爸爸老大伊就甲转到这个阿湾啦。嗯，哦，咁阿湾家，啊，因爸爸呢，就甲所有的青年转定甲招起来啦吼。嘿，想要甘这个阿咕噜、蘑菇噜。嗯，好、哦，要见啊啦，嗯，哦，啊，这个小台未使啊，哦，嘿，好、哦，今个这个阿湾啊，跟这个阿湾讲，听你讲，哇，这一切哦，拢是因为姊妹起来啦，嗯，啊，一个小公啊，那是阮族来的族人的力量哦，一定怕别人啊，迄、那个蘑菇奴啦，诶，蘑菇奴因较大增啦，嘿，为着要养哦挽救，嗯，啊，家己的族人啦、啊，嘿，哦，啊，伊的啊，两个。两个姊妹就手牵手，啊，就跪地啊哭啦，吼，啊，就甲天求道啦，流目屎啦，吼，肯，这个虔诚的咧，甲啊天公伯啊，祈求啦，哟，哦，故事讲到这吼，啊，咱就小停一下啊，啊，小休息一下，就要得，
1: 哟，来去啊，啊，
2: 安尼你甲看，这个时阵要来甲安排啊，就是为。阿里山的姑娘，阿妹如水呀、啊！
0: 哦，对，好来，等下他继续讲
1: 啊！哦，你先听继续挂嘞哈！
2: 阿里山的姑娘，阿妹如水呀、啊！啊，安尼安奈无？有啊无？你敢有咧听？敢有声？有哦。

0: 来来来，我来讲吼，咱来听个这吼，爱来听一个健康常识。
1: 好好好，我来讲吼，这个阿里山的姑娘非常好听呐、啊，
0: 好听哦。
1: 啊，我等下吼，讲一个健康常识了，好，大家马不健康常识，
2: 健康常识嘛就好听啦、啊。
1: 听的故事啦，哈，好，等下卡继续讲啦，哈。啊，我先来甲大家讲一个啊，糖尿病的健康常识。咱因为较早我有伫这个伫教讲过糖尿病五大惨嘛，哈。迄糖尿病啦，底底也是足凄惨的啦，哈。
0: 惨。
1: 哦，这个五大惨，啊，这个五大惨，我你特别食药啊，惨唔食药啊，惨嘛。哦，我就是有去咧分享，啊，就讲去咧演讲。哦，拢会去讲到嘛，哦，啊是学术，我学术的研究，我拢会去讲到糖尿病的问题啦，哦，啊，但是有足侪人知影，哇，这糖尿病真惨，哦，啊，但是呢，你要安怎知影你有得糖尿病无？哦，你家己，我有咧讲一句话啦，吼，你的朋友弟兄，你的亲戚五十，你兄弟姊妹，绝对有人得糖尿病。
0: 哦，
1: 啊，你讲，哎呦，好佳哉，我无得。无得是真，唔是代表以后
0: 未。哎，
1: 对。哦，所以你电话爱认真听，哎，然后你听了这个详细，你也较甲你这些朋友分享出来，无得我甲你恭喜，啊，你有这些详细，咱甲别人提供，马上好事一桩呢，
2: 是，
1: 对不对？好朋友认真，对不对？
0: 对。
1: 啊，尤其咱台湾的糖尿病患者，已经偌济人，你敢知啊？
0: 太济啊！
1: 250万人，
2: 哦，
1: 高的人就一个啊，高的人就一个，因为生活如何，这新陈代谢的变，生活越好，啊，就越容易得。
0: 啊，今麦佫愈年轻化，
1: 对啊，佫年轻化，食好嘛，兼做轻课，兼运动嘛，
0: 哈。
1: 咱台湾呢，这个糖尿病已经250万人突破，一直在管哦，一直在管哦，
0: 一直在增加。
1: 啊，当哦，这是健康常识啦，哈。啊，咱的血糖呢超标的时阵呢，咱全身骨会梗，咁咱的器官，那就。泡碟糖水来，
0: 糖水来，
1: 哦，泡碟来对啦。啊，你要泡碟糖水哦，它就诱发各种病变。
0: 哎呦，
1: 咱这个新陈代谢科一个专科医师哈，就建安哦，叫那名医啦，医工啦哈，讲这个糖尿病一诊断哦，有当时爱割抽血，
0: 哎，
1: 割抽血出来验嘛，看你的糖化血色素嘛，
0: 哦
1: 啊，验你的血糖嘛，但是。但是咱家己吼，我们爱观察家己哦。有七种的症状，七种，
0: 都七种。
1: 啊，无痛症状。
0: 嘿，
1: 哦，你一定要家己观察，你要有这个相信哈。有，你有认真来听无？
0: 有啦，
2: 我，
1: 爱认真听啦。迄个咕噜咕噜咁呼噜呼噜，拢有认真来听
0: 哈。
1: 啊，这个小心一点哈。那感觉家己，哇，我来做事这个做疲劳的。哎呦，你的血糖已经进入不可控制的程度了哦。
0: 对，脑疼那边也安尼，忝烂身啦，
1: 忝烂身啦，
0: 爱困啦，精神不好啦，
1: 要爱困搁未困起啦。
0: 哎，对对对，
1: 是真惨哦。啊，你已经哎呦，已经有啊哦，所以你要有警觉啦。所以到底这个渐渐的拒绝，的时阵搞会抽会讲，哎呦，惊死人哦，
0: 那也超标，
1: 那也安尼啦，哟，啊，这个上班族哦，当时也感觉讲，我身体都真健康嘞，唔知影讲会一个严了讲，啊，鸟喂，我血糖管起来啊啦，啊，够一乖嘞，咱这年轻的福利，哦，因为有迄个妊娠糖尿病的五线的时阵，得着这糖尿病啦，但咧。你抽血咧检验的时候，发觉到胰岛素阻抗极高不下，哇啊，惊到要死咧，心惊胆胆吓咧，
0: 系
1: 啊，啊，就赶紧啦，唔知要安怎吼，也家己吼拄着糖尿病啦，啊，所以咱这邱医师伊得咧建议，啊，我嘛建议啦，就是讲先试着自我评估啊，家己了解者了，即个相信嘛，哦，以七个无大无痛，哦，七大无痛症状，哦，七个迄个未唔知啷个来即无大症状，
2: 特别注意啦，
1: 特别注意。第一点，皮肤敏感，皮肤别人甲你看讲，哎呦，啊你最近咧搞
0: 哦，
2: 唔是拍 O L， 唔是拍 O L，
1: 哦，你人家讲，哎呦，你在最近讲，哦，你讲唔啊，我最近拢去咧拍你，有当时啊，无一定是拍你咧啦，有严重的这胰岛素阻抗，所以皮肤呢，那个逆境的所在会较乌，尤其咱这个阿妈骨，桂圆康， 诶，伊迄个皮肤会较黑、较高，哦，这叫做黑色麂皮症。
0: 哦，
1: 伊、伊是一种症状吼。啊啊，即话讲，啊，我这个洗不清洁的啦。哦，哎、啊，唔是黑色素沉淀咯、哦。哦，伫咱这个胰岛素呢，阻抗的情况之下，糖分跟胰岛素的作用，哦，咱的皮肤的角质增生啦、啊，跟咱的胶原蛋白的破坏，所以近。变成这种啊黑色麂皮症哈、啊，所以你得爱上哎呦，我根本就糖尿病，
0: 哦、啊，
1: 这第一诶，皮肤变乌诶，哦、嗯，尤其咱阿妈滚，哦，阿咱的迄、那
0: 个乌乌搓搓，
1: 咱的咱的过敏，
0: 对人卡，
1: 哦，啊是咱的面，哦、啊，你用压着，感觉安尼安尼乌鲜乌鲜哈，有、哦、好、哦，这第一就是皮肤变黑，有、你要家己爱注意，啊，第二，你讲哎呦。我最近来足够食，足够枵啦！啊，你足济啊，就放足济啦。
0: 嗯，高料啊，
1: 高料嘛，多吃哦，得够食。嘿，啊个就个
0: 高
2: 不慢些，
1: 啊啊，
2: 嘛高料，
1: 啊啉嘛啉济，啊个体重个愈来愈减，哦，体重减少嘛，有、就是讲，咱的血糖啦一直在管的时阵哦，咱的身躯特别把这个毒素排出嘛，就会让个足想要走出。烧扁瘦，
2: 是
1: 哦，烧清瘦啦，哈、哦嗯。啊，这个糖分呢，得经过啊，咱这个脂肪排出来，伫排尿的这个过程中呢，糖分造出来呢，哎，造了多，伊无多人调节，伊你也感觉嘴大，啊，嘴大呢，因为足多的糖分流失，代表吃入去的物件无去，让咱的身体好好啊吸收和利用，啊，佮发觉讲吃。拢足想要食甜的，吼、你足爱要食甜的，你那边啊有人讲吼、对着甜的哦，看到就流嘴暖的这啦，有这种念头的，你有可能血糖已经咧异常啊，这都熬啉，熬食，
2: 平常时都想要食甜，
1: 熬放尿，啊个人敢那滴就散了，这你得爱注意哈、啊，第三个啦，感觉哇，我来无带无一撮疲劳啊，我去检查肝佫无安怎，
2: 是
1: 哦，哎，阵啊，咱啊，因为咱这个糖啊，伫咱放尿小便、大量流失啦，身体诶，一个能量诶，开始无够，慢慢你也感觉疲劳，亚神，佫再呢，感觉脱水，所以感觉足水大吼，啊，真甜，真热，我你讲，你爱赶紧。去验一下血咧，你感觉疲劳的时阵，或是肝的问题，还是有糖尿病的问题，
0: 反正验一下血较标准啦。
1: 哦，这叫做第三个啦，第四个就是尿路感染。因为咱这作者糖分啊，按咱的放尿出来啦，这第四个啦，如果咱的水温啊，一个啉无够，就容易哦，咱的尿。哦，咱的尿道会容易感染就各种的细菌。
0: 我、是查某开，干嘛讲有尿道炎嘛？
1: 查某的，
0: 泌尿科的，
1: 因为查某的吼，也尿道感也生，迄个都
0: 多啊，对
2: 啊，
1: 足容易吼、产生这个细菌滋生啦、你若防护吼，讲伫咧尿道感染，尿道感染，去看医生就好，好了又过来，搁再，哎呦。啊，我咧高，我咧一变数边啊，开最近拢高下，底下咧活动啊，底下咧行来行去，底下咧冲啥，因为你放着糖分高嘛，
2: 低哦，
1: 高下就会去吃嘛，哇，你就讲啊，惨啊，我患者就糖尿病，哇，这足重要诶吼，这第四个，你得爱知影诶常识啦吼，啊，咱讲第五个常识，第五个常识，第五个常识就是，哎呦，我咧最近目睭安尼老老啊，看物件
0: 看袂清，
1: 太清楚啦，因为伊这原因啦，伊持续性诶高血糖，会让咱目睭诶干目开始水肿，咱咧看会安尼。迷迷糊糊啦，看袂清楚啦。你问啊，我咧食老啊，我到迄个目睭吼，开始退化。
0: 唔是哦，唔是哦，
1: 我唔是糖尿病啦。
0: 对。
1: 啊，因为咧这糖尿病嘛，足容易引起这个视网膜病变，还是环斑性病变，还是斜光眼，系啊。所以有迄个，你若感觉讲个看物件视力模糊啦，看袂清楚哦，你爱注意，看是唔是。 啊，这个糖尿病。对，啊，我都食老，食老啊，老花啊，有老花是我那会，啊，但是呢，糖尿病会哦，咱视力模糊哈，哦，啊，第六点，啊，都我讲到，熬食熬啉熬放，啊，体重丢丢减，讲哦，你最近体格。几斤水呢？哦，中阿爷，我拢有咧减肥诶，唔对哦，不一定是哦。你若拄着这体重落，好，我最近减七八公斤，有够赞诶啦。唔通伤欢喜哦。突然间瘦了吼，啊，搁再人会感觉疲劳，咁亚神，这有可能糖尿病哦。严重诶咧，高血糖诶，造成脱水。所以咱诶水分滴入走，咱诶体重就快速诶。会落落哦，安尼短短两个月时间，咱的水会减十公斤，差不多十公斤啦吼，这个一个月减五公斤，啊，你向瘦了，你爱去减哦，讲哎呀，我唔知伊都要瘦了，哎，有可能糖尿病吼，了啊，一个这种的体重血糖减落来哦，未对到咱的体脂肪还是肌肉任何帮助，很合理的感觉点到如来。愈甜，哎呀，你赶紧来去看医生，爱养一下血哈。啊，搁再呢，有当时啊，脱水产生低血压，低血压我那容易呢，会昏呢，所以讲唔通无注意哈，翘伊呢哈。第七就是讲你那挂健康啦，打袂好啦，挂健康袂好，因为糖尿病哦，严重的时阵，咱血更流出来，血已经唔是血啊，是糖哦，内底糖足管啦。
0: 所以脑胸口拢足恶好诶。
1: 系啊，因为糖足管，细菌足爱食糖咧。一个足好些细菌咧，爱细菌个愈爱食，一个足好些。所以呢，这个糖的毒影响到咱免疫细胞无法有效的抵达到伤口。来清除这细菌。哎，从那辛苦嘞，大大小小的辛苦，含尿尿一看，我都也袂好啦。这种个状况已经是糖尿病更加严重啊。哎呀，赶紧爱
0: 所以正义讲，糖分就高了，正是真恐怖诶。哎，有伤口诶时阵，你根本咧伤口袂使去抹着水呢，抹着水阵咧伤口偌久拢医袂好。
1: 啊，对。
0: 阮一个朋友就安尼，所以伊安尼时阵，我甲讲，你爱去验，你一定有糖分高。
1: 足容易吼。
0: 个人真正去验是糖分高。
1: 足容易，迄个啥物咧？一个，人讲红怕你白来拜邪神之类嘢，我喺哪样个玩弄嘅啊？
0: 对啊，
1: 玩弄，这个医学这里咧发达嘛，所以讲来糖尿病咧出大事，高赞啦，糖尿病烦恼到要死，真系唔免烦恼啦，有，这个拄到这情形咧，你也唔免想烦恼啦，因为糖尿病吼，嘛是爱检验啦，检验啦，先你就爱怎样控制嘛，有控制啊，就是讲啊，医生会。叫你验这个血糖啦，饭前诶，这个血糖啦，还是饭后的血糖啦，三个月来平均，搁讲的看伊糖化血色素，来看你到底是不是，
0: 很上标准啦，糖化血色素上标准。
1: 有依赖性跟非依赖性嘛，足侪非依赖性拢是食了上好诶，非依赖性呢会好哦，啊，那依赖性的就较难啦，伊个遗传因子啦、病变啦、肿瘤之类的，这就较难啦。但是那非依赖性的有当时啊，你会当好好，结果无好好吼，来到尾也变依赖性，啊，你都唔得啦。一世人迄以后吼，迄胰脏萎缩了，你都唔得啦，还死了啊吼。所以讲咱抽的验出血糖。啊，大一较早是捌就是讲126，但即个110啦吼，即个一个较严个100啊啦吼，因为愈来愈发达，伊个指数就愈严格啦，是讲咱食饭饱，不一200以内啦，糖化血色素呢，即个6%，较早是个6.5啦，但是近啊较严。你可以被诊断为这个糖尿病啦，有一个查囡啊60几岁，除了胆固醇，较悬尔，无其他的病啦，平常时咧食物件啦，吼，生活拢真健康啦，我以为家己讲好啊，我的作用诶，但是因为伊体重一直拢背未起来，体重啦背未起来啦吼，你安那爱说伊哈？
0: 啊，唔过啦，胃糖尿病嘛是一大块呢。
1: 有大块的，阿毛散的。 哦，都你那固定，哦，啊是讲慢慢啊咧减的，慢慢啊咧减，迄拢无代志啦。哎，唯有但是，
0: 唯有敢那本风的，
1: 主骗人，要主骗人啦。啊，糖尿病，讲体重就加嘛无济啦。我咱田良讲吼，啊伊吼，原来伊检查较早，哎呦喂啊，伊原来是糖尿病患者吼，哎，有这个案例真特殊啦。哦，因为。伊个胆固醇啊，血糖的数字拢一个还好啦，啊，所以嘛很难得讲伊咁糖尿病，啊，有啥咪牵连啦，啊，即个女子定期追踪的胆固醇吼，伊个胆固醇维持真好啦，啊，伊嘛无食任何药啊，啊，但是伊咧有当时啊困未好啦，啊，无其他的病史，经过啊长期的追踪，伊个糖化血色素，哎呦，是不是因为即个女子糖尿病糖化血色素长期拢低？哦，因为这嘛是种个糖尿病咧，哎呀，糖化血色素会讲啊，伊拢四点大概四点八左右，哎呀，啊，这个女子呢160几公斤，体格真水嘛，但是40多公斤啦，也足标准嘞，啊，搁在拢家己煮啊，食物件咧，啊，嘛拢食一顿咧哈，食不是顿啦，拢一碗白饭，不哩个咧，这种个糖化血色素哈，哎，应该。未讲食，应该未出什么问题啦。哦，啊，伊就是安那，伊做困觉的，我明明都食，还拢正常，我拢家己用，为什么拢安尼3:8之类的？
0: 食未大颗，有，食未肥，
1: 肥啊吼，医生甲看啦吼，啊，伊同我解释出讲，哎，这有奇怪哦，伊肥啊就要求讲，啊，你的营养是做空腹胰岛素，咁即个糖化白蛋白，结果好，伊咁患者拢惊一个，伊空腹胰岛素就非常正常，但是伊糖化白蛋白已经到着糖尿病一定多啊，哦安尼啦，所以讲唔是讲身上的人就无代志吼，唔是讲身上的人就无代志啦，你刚刚我拢食袂肥啦，哦啊拢伊，哎你冇可能呢，有啊你那是即、這个。有当时因为咱糖尿病吼，因尿蛋白过高嘛，哦过高就讲咱的油脂会受损，会损害，哦因为咱用往往嘞，我当留住蛋白质随着尿嘞，咱到蛋白质会随着这个就排出去，有当时也叫大部分嘞，拢个糖化血素特别高啦，这糖化血素是哪管了足高啊，损害着咱的油脂的功能，有咱的蛋白尿吼，哎呀。啊，所以讲，咱来足注意啦吼，对糖尿病诶，即个一寡症状，我去定讲一解啦吼。拢总甲算算咧呢，有七项，搁加一项，搁加一项，迄个诶白蛋白吼。我大多啊，你讲诶，讲即个查某检查出来，即无人有诶啦。伊个白蛋白迄个带迄落啦吼。有这八种的症状哦，已经是糖尿病的初期哦。你去听一届哈，常常嘴大啦，啊，就常常咧放啦，拢会感觉腰啦，体重下降啦，啊，够疲劳啦，啊，目睭会视力会模糊
0: 啦，
1: 有模糊，有啊，这个伤口呐真空啊，足歹好，啊，皮肤好足够痒的啦，啊，个女性咧有可能伊会
0: 太尿道感染。
1: 尿道的感染啦、尿啦，这拢有可能哦，要去检查啦吼。来，咱讲这个糖尿病哦，预防的四个方法啦。四个方法哦，要好别得糖尿病，我跟你讲，运动，吼，运动第一好用。食唔忙熬，唔忙熬食熬啉啦。哇，我看到物件无食，拢未爽。
0: 卖暴饮暴食啦，
1: 不要暴饮暴食。
2: 卖食伤济
1: 啊，控制体重，困眠爱有够。你咧伤过大颗，咱的脂肪肝，这拢唔好。所以咱食物件爱低脂肪、低盐，高纤维，低糖诶，三低一高，三低一高就是讲。低脂肪，卖食伤油的啦，卖食伤盐的，卖食伤甜的啦。一高就是爱食高纤维。即个菜啦，或是纤维素较悬的啦。有诶纤维性的吼，含饲料啊啦，即类的啦，还是 K 青菜之类的，好，迄个食过。青菜是温性的哈。啊，我啊，恁咧炒青菜，恁有挂叶啊？炸无？
0: 我会咧。
1: 哦，叶啊挂落炒。较早我妈妈吼，来咧炒青菜，叶啊拢用掉，我他妈叫做人还先做煮煮食食。
0: 系啊系啊，其实迄个叶啊较好咧。
1: 哦，这我可较未了解。但是应该唔应该念掉啦，
0: 都会记
1: 啦吼。啊，这个。这个，咱一般咧运动哦，就是讲，特工上少爱三十分啦。啊，我是拢运动一点钟啦。哟，啊，你若有这个糖尿病头啊，有开始的时阵咧，你慢慢紧张啦。哦，除了按饮食的控制、运动的控制啦。哟，啊，搁再呢，啊，食一寡咧对糖尿病有帮助的物件啦。哟，啊，较接听也伫个节目，也伫个玻璃，要安那来。食迄个安全，
0: 可靠的，
1: 可靠的，啊，无有啥物副作用的，哟，唔免惊讲啊，食药啊惨，无食药啊惨，你惊西药好用，佮惊西歹物，哦，唔免惊啦吼，你要听亚弟的，哦，啊，就有啊啦吼，所以我正甲你讲一寡糖尿病啊，诶，这个常识，恁爱记咧哈，
0: 爱记。

0: 来来，
1: 那讲到这糖尿病啦，哈、啊，他都有去讲过啊。哎、如果那听未清楚，您卡来卡电话来问牙医，哦，还是您搁个听几届啊？因为这对咱一世人的关系拢足大的啦，
2: 都爱注意的。
1: 啊，那讲到糖尿病，你免烦恼啦，
0: 免烦恼，免烦恼。
1: 除了运动以外啦，其实您爱食益糖宝
0: 啊，对，
1: 哦，益糖宝，这个益糖宝伫家已经啊，
0: 介绍真久啦，真
1: 久啊啦，哦，啊来。有买过益糖宝的人，你吃了歹，你打电话起来吃咩？都现调咩？
0: 无，人大家拢饿咯。
2: 然后叫鸡公吃的啦，
1: 哎，叫鸡公吃哦，
2: 拢饿咯，
1: 伊拢饭后早暗三粒，
0: 系啊，系啊，
1: 啊，那你一个益糖宝一罐，
0: 百二粒
1: 咧，嗯嗯，一当吃二十外公咧，
2: 二十公，
1: 啊，搁再呢，靠，够当都掉这只俗的，哟，益糖宝。够俗啦哈，因为亚弟前较早伊拢替咱家的迄个朋友啊，做照顾的啦，哦，咁咱开伊拢做照顾家的听友。
0: 你唔知影有人有糖尿病人哦，虚咧咧呢，哎，有啥物做工过正也无法度呢。
1: 啊，你甲看啦哈，一个安全够好用哦，啊，这唔是迄个苦瓜生态哦，
0: 唔是，
1: 苦瓜生态是。
0: 咪食了稀有链咯，
1: 苦瓜生态吼，苦寒是上阴色食物。你问中医来咧讲，什么叫做苦寒？就是讲苦的链的物件。伊那食有效，一定有效，但是也去伤到咱的胃，和咱的胃造，啊，也伤到咱的心，和咱暗时也交流。哦，所以食苦瓜生态暗时也做交流。哦，你老食到人，你拢知影。哟，啊，这唔是啦吼，这啊，搁再讲吼也。也对吼，伊但恁清楚，甲只嘛拢无调啦，哦拢无调啦，伊拢伊都五压六千块嘛，好遐俗的物件啦，这只眼皮药就个足好用的物件，就介绍前十外当前甲只啦，系啊，啊这我那未来改变未使啊吼，要即个以后我那找一个时间来改变
0: 哈，以后再讲，
1: 五压六千块，二十外感觉千二块，哦啊来。十二压万二空，弄破人的腰肚，我讲啊，这个咕噜咕噜，感觉呼噜呼噜，气死人吼！哎呀，啊，一压大概一千块，啊，你一个月千外块，啊，你呐，唔吃，身体要帮我派，哎，实在厉害，
0: 实在厉害啦，
1: 哦，对不对？吃一顿饭嘛，超过遐，
0: 系啊，
1: 一顿饭一压都大概还存一千块尔。即届个恁买了，阮又咪要调啊？一天啊，敢要调调，只济好康的啦吼。所以讲啊，今仔到我来吼，啊，我那个阿弟讲啊啦，讲无迄个讲食几个月，卡一千块，真好，真正哦。
0: 但是我咧讲啊，咱就是帮助咱的听众朋友。今麦我咧讲有疼我的人是有够济，你
1: 讲有够济。
0: 哎，无疼我的人，人今麦咧保养的人足济呢，无疼嘛咧食呢。
1: 肾不袂坏，我嘛爱生存啊。啊，够好用，你要叫我念，我嘛无爱啦。我无可能嘛，我入安遮出名。你要叫我讲啊，你入个甲想拍甲薄的嘛无可能啦。哦啊，有食了益糖宝的人，来倒一个讲袂用钱。
0: 无。
1: 无嘛，
0: 系啊，叫鸡公家吼，因拢食个中华嘢，
1: 大家都足好，因为阮咧唔是去综合血糖，阮是刺激，啊，去刺激你迄个细胞，可以当出来分泌，啊，胰岛素，阮是安尼，
0: 所以一个诶，参像诶，即卖迄个无糖分的人，人嘛拢咧食这啊，
1: 啊，无糖分咧买当食，有无糖分咧买当食啦吼，因为即个物件吼啊。啊，小哥有叫到伊这边啦，
2: 是是是。
1: 啊，咱的好朋友吼，恁阿好阿爸机会，因为好用的物件，啊，佮小一个月，那千几块你也唔开，哎，我就无多啊，
2: 对，
1: 是你的代志啦，哈，
2: 对。
1: 啊，来，我等一下后的节目，好，我会佮继续讲到咱的
2: 那阿里山，
1: 阿里山的故事啦，哈，
2: 那还寂寞啊，阿伯讲完了呢，
1: 阿伯讲完了，哈，有按啊，这个糖尿病，哈。亚迪啊，啊，嘛是同款啦吼，五压六千块，
2: 五压六千，
1: 十二压
2: 万二，
1: 万二，一压带带一千块，食二十几工，安尼你要倒找比这较俗的，
2: 是，
1: 哦，啊，这食了得几单的啊，嘛几块食几单的，啊，一个月开差不多千外块，啊，你要倒去买 B 啊 ，B 较俗个较好用的， 歹吹啦，
2: 是
1: 安全可靠哈、
2: 嗯。
1: 啊，这是阮公司出品的，由阮公司
2: 出品的。GMP 有去。
1: 啊，这是咱亚迪到底卖这个介绍，不但是无可能啦。
2: 要
1: 要啊，我甲恁讲吼，啊恁大家好好把握这个机会。然后啊，把握这个机会，啊，抓阮的一个调啊，我定来讲，含老两在咧起价，啊，啊，伊个啥啊，把色崩在咧起价，啊，我这物件真好用，个鸡眼皮，比老两家不如，比把色崩家不如，哦，我被气死，啊，啊，和朋友恁的，哎，赶紧去给 A 继续逛，把握机会，
0: 好，把握这个机会，
1: 嘿，哎，稳价，一档一档来一个。哦，来使用，
2: 好，那需要的卡来服务电话，
0: 空八空空空，
2: 我数三二一
0: 零八零零零
2: 五四三二一，
3: 周雷，
0: 上两大周吼，
3: 哎，
0: 你是拢在了啥？你在了谈话写设是拢偌济？
3: 哦，我就跟你讲爱食白饭啦吼，爱食面包啦，
0: 嘿，
3: 哦，啊，所以拢会想一个管啦，
0: 哦，啊，你就拢爱食迄，
3: 哎，啊，我这个就是讲。
4: 热天到啊！你要带我去倒位佚佗？
5: 行，带你来宜兰大溪，唔然风景水。今麦大溪还佫有一间上界出名的火山爆发鸡，皮酥肉多汁，好食到会得志哦！
4: 哇，听讲我穿了擦擦地，行，今麦咱就来去吃火山爆发鸡。
5: 行公公的火山爆发鸡，就伫咧大溪交流道倒完，来大溪佚佗吃好料，这边绝对袂当漏交哦！火山爆发鸡，大溪路七段39号，0398881100398119。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！
6: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，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，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。结账打开 APP， 点选周三加油券，汽油加满25公升，除了站上原有优惠，再现折15元。

0: 你会觉得房子老，很多时候其实不是房子的问题，是窗户该换了。
1: 大和赏气密窗，把风雨、噪音还有空气中的脏东西通通隔在外面，
0: 搭配防霾纱网，让通风也可以更安心。
1: 老屋翻新第一品牌，大和赏气密窗。
2: 大家好，我是 Grace， 不止我有料，台湾更有料。每周三11点，格瑞斯格外有料，有你料想不到的事，有料的故事，一起分享给大家哦。
3: FSK 推出全新蓝钻 NP 系列隔热膜 Blue Diamond New Products， 结合高透明性、优异隔热性能，无障碍电波通过。
4: 蓝钻 NP 系列特殊涂层与专用胶层设计，对应多变气候与环境，前挡达70%以上透光率。
5: FSK 蓝钻 NP 系列为全新时代驾驶打造全新视野。
6: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。
7: 嘉义县首届 AI 创意无人载具夏令营开放报名中，集结无人机操控、机器人闯关、AI 创意提案及 XR、VR、MR 体验。第一梯次时间8月10号到12号，第二梯次8月13到15号，活动完全免费，嘉义学子优先。相关资讯请上网搜寻嘉义文化科技创新基地。以上为嘉义县文化观光局广告。
8: 报道时间，透早4点。

0: 来哟、哦、来哟、哦，欢迎咱朋友继续收听《望你家族小外亚弟》各自看伊啦，服务着咱好朋友时间哦。所以，阮的服务卡，咱的服务专线电话：0800-5433-2100-0500-5433-2100。所以，咱的糖尿病的救治，咱的玉糖包，
1: 嘿，
0: 哦，大家拢真学到真称赞哦。哎，咱这是 GMP 药厂哦，
1: 立安
0: 所干制出来、所以吼、哦，咱的好朋友大家讲，哇，真正有影会饿落去安尼，这食了真正是无同款，
1: 是
0: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嘞吼。所以有糖分的朋友吼，人家即卖无糖分的，食补养啊足侪呢。
2: 是哦，真当然当然，
0: 因为也要要顾身体啊，所以讲你当时啊会得了糖尿病，家己都唔知呢。
2: 嘿，蛮足过关的啦。
0: 对，
2: 系啊，足过关。
1: 而且即卖有足侪吼，就亲像迄。难讲诶，糖尿病的阻抗，胰岛素的阻抗，迄就是已经要变成糖尿病啊。好、你那是有去检查，有去迄、那个医生有讲你，哦，你这胰岛素阻抗啊，哦，迄就是爱注意啊，迄得爱紧食，其实吼，得会当加减有帮助啊。
2: 啊，你问讲啊，糖尿病未好，我跟你讲，80%-90%拢是回来型的，啊，你能放弃迄个好的机会，
1: 是，
2: 哟，啊，你那是变依赖型啊，得无啊多啊，
1: 哟，
2: 啊，所以咱家好朋友你老听到，我希望你搞会听入边，
0: 哟，
2: 搞会听入边，一个跟我团队要跟我一人物件，因为我本身我内行，
0: 哟
2: 啊，阮囝嘛又学博士啦，
0: 哟
2: 啊伊嘛伫迄个大学。啊！你驾车，伊拢请我伊教授啦。啊，伊本身嘛有借书，
1: 是
2: 哟。真咧华湾公司啊，搁再搞阮迄个跟我团队啊，阮内底过来有借书啦。
1: 嘿，
2: 哦，伊拢一直咧做研究，阮有实验室。
0: 啊，
2: 所以阮做出来物件，
0: 阮
2: 公司是出名的公司，
0: 阮
2: 是大品牌，所以你免烦恼。
1: 是哟，
2: 啊，未用这个物件，我唔敢提出来吃。
0: 嗯，
2: 啊，这物件嘛，伫遮已经阿公遮久啊，吼，啊，足侪人咧用。我有一个朋友住伫这个码头庄阿姐，伊咧做油啊，我咧在码头油啊做出名嘛。伊本身糖尿病，阵啊，伊糖化血色素也迄个加400，也迄个血糖加400几，糖化血色素高比较涨。
0: 要修哦，足烦呢！
2: 啊，伊是早暗食两粒，啊，伊昏去过六盖，好昏去过六盖。
0: 有糖分的人就是安尼呢，
2: 伊
0: 当时要昏，你家己唔知呢。所以你若讲嘛，今日他较戆戆哦，你就家己要坐落去
2: 坐。不会啊，伊西药哦，伊按食一粒变两粒，变早暗
0: 变
2: 两粒，哇，
0: 要修的真重啊，
2: 真重啦，吼。啊，到尾啊呢，伊咧食迄个。伊食咱的益糖宝料，伊从啊开始洗了就减，就减哦，因为伊每一届去检查的时阵，伊唔是一届就停起来，
0: 唔是，
2: 因为咱
0: 这只豆豆啊，
2: 咱这唔是随食随有哦，唔是哦，你妈我今日要食，这唔是这样，啊，这嘛唔是将迄个苦瓜生态，伊是综合血糖的，我这唔是，我这是个刺激哦，也胰脏功能好个活化，所以。方法不同，你也爱时间好玩，要爱时间好玩。好啊，料呢？伊安尼咧食咧食，哎呦，迄个医生伊伫咧甲问呢，问讲啊，你看伊拢迄个糖化血色素拢六以内啦，拢5.8安尼啦，一滴都降，滴都降，医生伫咧甲问啊啦，好。啊，搁在伊迄个血糖，我看伊哦，即个血清哦，伊这人伊本身。啊，无得欠，啊，无得扣嘴啦，糖嘛食啦，吼，无一人一扣的啦，迄种迄个月饼嘛，沙来咧食不来粒，
0: 哎
2: 呀，啊饭嘛拢食两碗，哎吼，
0: 我迄血糖拢会悬的呀，
2: 啊我拢叫伊们食啊济，伊就讲有益糖宝也免惊，啊伊即个开始医生伊就伫度减嘛，
0: 哦，
2: 变一个四粒改做早暗一粒，哦，干，因为一直都减嘛，哎，伊拢常常感觉会错，医生甲减到，哇，你在血糖变啊低啊，哦，啊，怎甲减，
0: 怎
2: 个一路减，一路减，哦，啊，一路减的时阵呢，到尾啊，哦，到尾啊的时阵呢，医生拢一直甲问讲啊，你是食啥？
0: 哎，
2: 拢我拢食你的物件，
0: 啊，
2: 医生看，佮问啊，你是到底食啥？甲问过来解。 一到尾，
0: 喂，唔敢讲，
2: 一到讲伊食益糖宝，
0: 嗯，
2: 啊，益糖宝以前个叫伊都提起我看，
0: 嗯，
2: 以前我即个物件咁真正真好用，
0: 嗯，
2: 哦，伊讲上紧知影的糖尿病人，不管你有咧食啥物物件，
0: 嗯，
2: 食食西药也好，
0: 嗯，
2: 哦，啊是食迄、那个迄、那个迄、那个啥物啊苦瓜生态也好，
0: 嗯，
2: 暗时啊巴肚拢会作肚，
0: 嘿，
2: 拢会肚啊袂困着，
0: 嗯，
2: 伊讲多独独食益糖宝，暗时啊袂肚。
0: 系、嗯、啊，无迄有糖分的人讲，拢会鼻倒堵，啊遮，啊敢那袂衰，食袂落，也毋过佫想要食安尼啊。
2: 益糖宝都无即个经验，
0: 会
2: 袂遮，哦啊堵会好去，哦啊，互你心情会轻松，哦，因为伊迄是迄、那个迄、那个姜黄的萃取物，哦姜黄的萃取物啦，
0: 系
2: 哦，啊所以伊就无即个经验，啊咱为食西药吼，咱迄、那个。啊，作者迄个啥咧？报章杂志啦，甲网络上顶管拢会讲，西药食侪诶，迄个致癌嘛，
1: 对，
0: 致癌物啊。
2: 我那朋友嘛，烦恼个咧，迄、
0: 嗯
2: 那个啥啊，迄、那个西药嘛，我西药食只侪，唔知诶
1: 。诶，安怎无？
2: 啊，所以就足认真咧食益糖宝、
0: 嗯，
2: 啊，因为伊是依赖性咧、
0: 嗯，
2: 所以伊一定爱食。
0: 嘿、
2: 嗯，哦，安尼伊个进，
0: 嗯
2: 啊，以前啊，纯食会再食啊，食一粒俩，
0: 嗯。
2: 食剩的这些，本来食四粒，
0: 即
2: 下剩一再食一粒，
0: 有当时
1: 啊嘛，
2: 有当时啊嘛，捌无食。
0: 啊，
2: 伊讲伊足少，无买个食，往你这依赖性的哦，你也是小夸，
1: 神不过心嘛，
2: 小夸无你先食个食半粒嘛，哦，一个西药啦，伊讲伊足无想要食的啦，啊，人伊食了的时阵吼，伊讲，吼，一个。伊啥物物件拢咧食啦，伊也无咧口水啦，啊，但是伊个糖化血素拢5.8，哦，啊，伊个血糖吼，拢伫迄个100多，
0: 100多，
2: 伊足欢喜个，系啊，
1: 哦，
2: 即个益糖宝诶奥妙个所在，
1: 唔
2: 是我有法度人表达互恁了解，
0: 系
2: 哦，哦，益糖宝无唔对，高代会就无唔对，恁人看俗无起啦，迄俗是。因为亚迪哦，
0: 开始猪
2: 逼啦，迄因猪逼啊，因的猪逼对我来讲吼，个伤害啦，啊，但对恁来讲个好啦，哦，啊，恁得爱喝喝啊。
0: 所以咱的好朋友爱知啦，我你讲今日有煎猪个那样，恁都爱要食。无去糖尿病，恁那是无个差别掉，迄个尾含肝都唔好呢，腰子都唔好呢，这拢一挂关联哦。
2: 这会过关，
0: 嗯，
2: 胃吼、哦，蛮过掉嘞，等下拢会过掉嘞。
0: 参照我朋友无，伊迄参照讲啊，去验讲有脂肪肝，你知？伊脂肪肝的指数足悬的哦。
1: 嗯。
0: 啊，到尾医生讲，甲讲哦，你敢袂使哦？你甲看，你迄糖尿病甲控制者好无、你这个问题拢是糖尿病的问题，所以你这个肝这拢安尼哦，指数拢啊悬嘞。吼，迄脂肪肝遐尼啊悬嘞。伊叫伊讲糖分一定爱控制，啊那无伊讲这无阿多，伊到尾医生也讲无，你咧到尾会变成肝硬化呢。伊讲即摆的肝已经粗啊，伊讲你若骨无差袂，到尾肝硬化，所以这甲糖尿病有关联呢。
2: 这个脂肪肝到尾会肝硬化，
0: 每
2: 日检查拢正常。
0: 这是事实咯，就这咱的朋友拢有这个情形哦，所以话咱干嘛讲也袂要紧，但是吼。你若真正甲肝已经粗啊，对哦，你佫无差别，你甲尾人硬伊就害啊，
1: 正经
0: 也无便宜
2: 啊。啊，所以啊，咱家好朋友吼，你会记诶，茫看这只俗无去，足好用诶，吼，足好用诶。
0: 好，咱诶玉堂宝
2: 吼，
0: 所以咱就清楚啦，咱互咱诶好朋友大家拢食会起诶，
1: 是
0: 5罐6000，十二罐都万二了，电话再给你
2: 用。我跟你讲哦，我跟你保证，这绝对没调无，阮白河天下敢无遐俗的物件。恁哥好啊，伊对
0: 吧？好
2: 啦，无可能哦。
0: 0800000
1: 521，
0: 那边个继续讲啊。0800000
1: 531，
2: 好，阿来，咱个继续。
0: 哎，里面一堂包哦。
3: 哎，对，
0: 好好，来。
3: 刚刚有糖尿病的倾向嘛？喝多。
0: 你感觉我的倾向啊？
3: 因为就喝很多啊，就尿很多、啊。
0: 哦，对，
3: 是是
0: 这个就是已经开始典型的出来了。
3: 哦，是哦。
0: 嗯，
3: 要进来保养嘛。
0: 所以你今晚你经个吃，你今晚经个吃，看卖有迄、那个诶，正经有糖分的时阵，有糖尿病时，那是偌麻烦的呢。哎，尤其吼、你若够无甲注意哦，哎，有一个空嘴，你就刚刚一个空嘴就夭寿啊啦。真的呢，正经真恐怖。对，哈、好，你爱保养者安尼吼，好来，我叫因给你抄一下嘿，来，甲抄一下，下一下，抄一下嘞，
3: 好，
4: 喂，你好。
0: 买一汤包哦。
4: 啊，对对对。
0: 好好好。
4: 啊，加上多好个。
0: 一组吼。
4: 啊，对。
0: 要大组细组，你等下再个讲。
4: 大组大组。
0: 要大组吼。哦，好好，来，你稍等咯嘿，稍等。来哦来哦，加下者加下者哦。嗨，你好。Hello。
5: 嗨。
0: 嘿，来，你买一汤包哦。
5: 一汤包嘿。
0: 好好好，来。好，买大组啊，细组。
5: 我买大组诶。
0: 买大组诶吼。好好。我咧讲，啊，你食过偌久啊？
5: 差不多一年外，我迄个抗发炎真好，够真好。
0: 吼，我咧讲，你安尼食诶时阵，直接到尾西药都唔免食。
5: 嘿，
0: 嗯，真食真好。
5: 我都未听咧，嘿，真好，真好用。
0: 啊，未歹，即我讲哦，迄糖分哦，会用甲降落，降迄糖分真好。嘿呀，吼，
5: 是，
0: 好好好，来，你稍等下去。我叫人给你写一个，给你写一个吼，来个写一个抄一个哦。你个看，因为会晓要保养的吼，你个看伊啊讲，敢那如安呢？所以就爱要跟食。
2: 我讲啊，一汤包足好用的啦。
0: 嗯嗯。
2: 俗搁有脚，我搁再次讲，你唔通看到俗无去啦。
0: 嗯嗯。
2: 吃到恁就知影讲啊，靠这个物件，
0: 嗯，
2: 啊搁只俗。
0: 哎，因啊乖乖食吼，照起刚食的吼，拢饿了，
1: 是。
0: 哎，个为了胰岛素咧做胰岛素的啊，其实食咱这样，食个俄罗斯安尼呢。
2: 啊，你啊
0: 做，伊讲啊做胰岛素食这刚好。
2: 有，
0: 乃讲伊个动脉个黑接住呢。
2: 哎，对。啊，医生会个减量。
0: 系啊系啊。
2: 啊，愈减愈少，愈减愈少。
0: 伊讲尤其个是食这，伊感觉精神更加好。
2: 系啊。
0: 伊讲哦，真正像恁讲诶，有糖尿病的人哦，精神足歹。
2: 系啊，精神歹，腹肚肚啊，唔是啊肚啊。
0: 所以唔叫足济，你啊看诶。
2: 哦，足委屈诶。
0: 迄外务人员。啊，是咧开计程车、开卡车有无？迄位晒晒就转安尼，转安尼，嘿，都是因为健康伤疲劳啊，啊，就糖分啊、糖分高引起的啊，都安尼啊，所以这真恐怖呢，
2: 正经的。你若拄到这
0: 吼，嗯，
2: 确实真正真惨。
0: 对啊，对啊，哎，无趁钱阁袂使哩啊，对无？吼，所以像安尼哦，哎，这好多东西啦。救咱的，救咱的吼！
2: 啊，我跟你讲吼，咱佫继续来讲着姐妹谈。
0: 好啦，啊，你电话继续卡咯，
1: 继续卡。
2: 你电话告诉
1: 告诉哪听？
0: 哎，就0800005321，来继续过来听故事。
2: 哦，这电话来来接接接
0: 来，对对对，来对
2: 来接。节目叫叫上咱的故事讲
0: 来听。好好好，来。
2: 好，讲着这个阿里山，
0: 嗯
2: 啊，
0: 阿里山的姐妹，
2: 有有姐妹谈的由来。
1: 正头都有讲着迄落嘛，正经讲着迄落。
2: 咕噜。
1: 嘿，阿咕噜，
2: 阿亚亚弟叫了呼噜呼噜，阿凯凯叫了叫做我操，叫
0: 咩？咕噜咕噜啦，
1: 咕噜咕噜啦，
2: 我一个叫了咕噜咕噜，
1: 嘿，
2: 阿阿咕噜，这叫来说这叫来说这，
0: 哎，我听得了，我听得了，嘿，嗯，
2: 来。咱继续讲个姐妹谈咯，啊，卡万要甲你讲七爷八爷的故事啦，
0: 嗯、
2: 哦，啊是啥物八十七啊啦，
0: 嗯、
2: 哦，啊是好歌不爱，
0: 嗯、
2: 呵呵，恁若听着吼，恁、
1: 嗯、
2: 会足爱听，因为前几日听个老唔知影伊的典故吼，
1: 哟、
2: 哦，啊这我意思甲讲互恁听，
1: 吼、哦，好、哦，
2: 咱讲着啊，这个阿里山的姐妹谈，哦，这个，一个来算接啦吼，哟、哦，阮继续讲啦吼，哟。这个鸡埋啊，因为底下咧跪跪底下咧求天公伯啊来保庇，
1: 哟，
2: 保庇公啊啊，因这个阿咕噜因传人要来打伊嘛，
1: 对，阿咕噜看到因这两鸡埋啊嘛，
2: 嘿，
1: 要来甲因这个真格甲拍，就是要得到这两鸡埋
2: 啊，两个鸡埋啊吼，就安尼赶紧求地跪地土卡手牵手啊，底下流目屎，啊咧求天公伯啊，
1: 嘿，
2: 哦，这天公伯啊有求必应，
1: 嘿，
2: 咱叫做乌道堂啊嘛，不然咧拜天公，天公伯啊成保庇人啦，
1: 嘿，
2: 啊这天公伯啊吼。伊保伊怎啊吼，所以因两个直直哭，直直哭，直直哭，啊，直直求，直直求，吼，天公伯啊感动着呢，个人感动着天公伯啊，因流落来，这个目屎吼，渐渐转，从啊变一个窟啦，
1: 嘿，
2: 哦，一滩水，
1: 嘿，
2: 又一个窟啦，
1: 嘿，
2: 啊，因两个姊妹个直直哭，个直直哭，哇，水个愈来愈多，
1: 嘿，
2: 啊，愈来愈深，
1: 哇，
2: 安尼啦吼，
1: 嘿，
2: 啊，两个。那水果掉，因过两个芝麻的头壳顶啦。
1: 嘿，
2: 啊，这个细水底下咧，煞变两个水潭。
1: 哦，
2: 变两个水库啦，吼，大水库啦，吼。
1: 嘿，
2: 啊，这两个水库那个连做伙。
1: 嘿，连小